旅游有太多圣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一首来自于菲儿乐队的 Fly Away， 在北京时间的9:02啊，这里是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在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共同陪伴度过的国庆特别假期啦。大家好，我是俊明，今天呢是10月5号了，假期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啊，所以呢这段时间你有什么安排吗？在这个11假期你过得爽不爽呢？都去哪里了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并且告诉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他不太引人注意，他总是会有顾虑，他沉默不语，他写在备忘录里，他没有什么目的。他不太引人注意，他总是会有顾虑，他沉默不语，他写在备忘录里，他今天尚有误解。

中一个他站到一侧，他换了一个框，这是他全部的设计。算了，换回来吧，这个稍微有点刻意。他好客气的说话，尴尬是推略比托。我想他真的信你，这些话才会对你说。

0: 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的朋友，脸上水分一不够啊，你会发现这个干纹细纹立马就会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松垮。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而且一定要换成适合秋冬天来用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呢几乎可以搞定大部分的肌肤的问题，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个字，贵。那80克的正装面霜呢，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但今天呢品牌方给到了少量，老板清仓啊，而且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啊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大红瓶面霜呢，它可是 SK2 家族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而且回购率超级高。那虽然它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你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而且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呢，很好推开，轻轻的揉搓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所吸收了。所以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后涂，那早晨起来呢，整个人的脸啊都是滑溜溜的，光彩照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经典的老版，它和新版主要呢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是专门来找老板买的，那会觉得老版本的呢，它的滋润度更加的绵密，更加适合干皮和秋冬啊。而且这次的套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元。那正装呢，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方便。这么好的价格真的是很难再有的，所以现在正是该用面霜、该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抓紧时间、抓紧速度来囤货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9:48啊，这里是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你正在收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伍佰和范晓萱合作的《海上的岛》。在十一假期，你都在出门前往什么样的目的地呢？也欢迎各位告诉我们啊。来关注到滨海新区在今天的天气情况，给马上就要出门的你来提个醒了。那今天呢，全天是气温12到23度。上午的西北风有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下午会风力逐渐减弱。大家会发现这两天早晚温度比较凉了，也建议各位备一件薄外套来出门了。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这里玩了。按钮，我是。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只要你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2: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很多人说梦想很远，那就不要想了。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我们的方向。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的朋友，脸上水分一不够啊，你会发现这个干纹细纹立马就会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松垮。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而且一定要换成适合秋冬天来用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呢几乎可以搞定大部分的肌肤的问题，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个字，贵。那80克的正装面霜呢，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但今天呢品牌方给到了少量，老板清仓啊，而且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啊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大红瓶面霜呢，它可是 SK2 家族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而且回购率超级高。那虽然它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你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而且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呢很好推开，轻轻的揉搓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所吸收了。所以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厚涂，那早晨起来呢整个人的脸啊都是滑溜溜的，光彩照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经典的老版，它和新版主要呢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是专门来找老板买的，那会觉得老版本的呢它的滋润度更加的绵密，更加适合干皮和

0: 秋冬啊。而且这次的套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那正装呢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方便。这么好的价格真的是很难再有的，所以现在正是该用面霜该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抓紧时间抓紧速度来囤货吧。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0:44啦。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吉克隽逸的《万物回响》。那这里呢是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在十一假期为大家安排到的特别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啊，这个十一假期你都去到哪里游玩了呢？是没有出门，只在朋友圈当中观赏人山人海，还是身临其境为人山人海做出了自己的一点点的贡献呢？会发现啊，这两年博物馆热，包括文化旅游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热火。你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在执着于和致力于打造自己的博物馆，那一些博物馆的讲解呀也是非常非常火爆的。曾经啊，俊明就因为比较上头某一家博物馆而去了这个城市啊，可见这个文化旅程还是可以带动当地的文旅消费的。那不知道你在这个十一假期有什么安排吗？你是被某个博物馆吸引到来到这个城市去打卡，还是来到这个城市打卡也被当地的博物馆吸引到了呢？也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Bola loza zimoza nga hemoni Lobos nim tali chika nga choni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1:05啊，我们要再度回到电波当中了，在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中，来共同走过我们在今天国庆假期为大家准备到的特别音乐时间。相信最近很多朋友都是选择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来度过自己的十一假期，来去玩了。但是呢，前两天有一则这种所谓的健康提醒啊，让大家很担忧。那有一则这个网络健康提示啊，告诉各位说，高铁座椅或成为 HPV 的感染重灾区，这是真的吗？最近呢，医生现身辟谣了，他说啊，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和小桌板可能会残留细菌或真菌啊，但是像 HPV 这种在环境当中相对脆弱，尤其是在干燥物体表面的存活时间是非常短，像座椅啊、针织物啊，很低的概率会经过皮肤接触感染啊，所以呢，经环境和物品的传播概率是非常低的，大家可以注意卫生，但是千万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啊。下面这首来自于 Beyond《真的爱你》。

0: 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吃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
3: 翻箱倒柜找衣裳。
4: 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6: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5: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的朋友，脸上水分一不够啊，你会发现这个干纹细纹立马就会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松垮。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而且一定要换成适合秋冬天来用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呢几乎可以搞定大部分的

平仓啊，而且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啊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大红瓶面霜呢，它可是 SK2 家族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而且回购率超级高。那虽然它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你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而且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呢，很好好推开，轻轻的揉搓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所吸收了，所以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厚涂，那早晨起来呢，整个人的脸啊都是滑溜溜的，光彩照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经典的老版，它和新版主要呢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是专门来找老版买的。那会觉得老版本的呢，它的滋润度更加的绵密，更加适合干皮和秋冬啊。而且这次的套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那正装呢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方便，这么好的价格真的是很难再有的，所以现在正是该用面霜该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抓紧时间抓紧速度来囤货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这样一首来自于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啊，我们看到在今天滨海新区的气温是12到23摄氏度，上午呢会有西北风，风力3到4级，在下午过后啊会转为微风，那体感温度还是早晚偏凉的，建议各位在出门的时候加一件薄外套。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的朋友，脸上水分一不够啊，你会发现这个干纹细纹立马就会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松垮。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而且一定要换成适合秋冬天来用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呢几乎可以搞定大部分的肌肤的问题，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个字，贵。那80克的正装面霜呢，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但是今天呢，品牌方给到了少量，老板清仓啊，而且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啊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大红瓶面霜呢，它可是 SK2 家族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而且回购率超级高。那虽然它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你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而且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呢，很好好推开，轻轻的揉搓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所吸收了，所以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厚涂，那早晨起来呢，整个人的脸啊都是滑溜溜的，光彩照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经典的老版，它和新版主要呢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是专门来找老版买的。那会觉得老版本的呢，它的滋润度更加的绵密，更加适合干皮和秋冬啊。而且这次的套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那正装呢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方便，这么好的价格真的是很难再有的，所以现在正是该用面霜、该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抓紧时间、抓紧速度来囤货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2:45了，那我们今天的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在十一假期期间陪伴大家共同度过的特别节目，在这一时间段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不知道今天给大家安排到的音乐你是不是还心水呢？那同样呢，也要问一问，在这样的一个十一假期，你有没有出门呢？还有2天半的假期啊，要珍惜，好好调整自己一下，同样呢，也要跟家人朋友好好的相聚啊。那我们下次见了。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伍佰的《世界第一等》这首歌曲呢，爱新觉罗说呢是伍佰给刘天王的力作，还有一首歌曲呢《孤星泪》也不错，我记得《孤星泪》是不是在节目当中推过了？我回去看一下啊，如果没推过的话呢，当做一个推荐了。那首歌曲呢也确实是非常不错啊。那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啊，这是李宗盛啊包办词曲，而且呢实名创作这样一个爱情证词。曾经呢也是因为《当爱已成往事》，两个人互生情愫啊，那么98年两个人结婚，一直到04年啊，6年的时间啊两个人分开。那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推呢是20年前06年的歌啊，薛凯琪《糖不甩》。这首歌曲呢是方大同给他创作的啊，当然呢方大同给他创作的歌曲呢也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三人游啊、慕容雪 Better Me 啊等等等等啊。好的，那糖不甩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北方人可能听不明白啊，这是广东的一个传统的甜品吧。这个广东人说啊，情意散糖不甩，也就是这个这不甩它是个倒装句，广东人爱说倒装啊，其实呢是这个种啊甩不掉黏糊在一起的意思。

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朋友们分享推荐给我的歌啊，独唱版的费玉清《千里之外》。这首歌曲呢是2007年的时候啊，费玉清先生自己在这个他的专辑《回想曲青春消逝》当中啊，第11首歌啊。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把周杰伦合唱部分的 R&B 段落去掉之后，整首变成这种纯粹的美声抒情曲。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朋友们分享推荐给我的，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词，这种慵懒舒缓的 R&B 节奏，还有三个人这种清亮通透的假音和和声，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没想到一下子26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同样，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一首歌呢，也是2000。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小柯为您主持的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好的，第一时段呢，听着确实都是老歌啊，我们的第一时段呢就是老歌超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新歌加精选了。其实接下来要首先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什么新歌，2013年6月邓福如，也就是阿福来发行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完美情人》，这是伍佰写这首歌给阿福的

候呢，灵感来自于伍佰在北海道滑雪时看到滑雪者从坡顶滑下的景象，由此跑出了副歌的旋律。整场的这种歌曲呢，也是一连串的奇妙的比喻，串起了一个少女对完美情人的俏皮表白。

0: Come on in.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 100.5。好的，刚刚呢是来自苦情歌女王庄心妍的一首《为情所伤》，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分享推荐一首新歌，来自安苏雨的《荒吻》，这同样的是一首伤感的流行歌。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场爱过之后只剩荒芜的感情，热烈的过往慢慢冷却，那些曾经的温存最后只留下刻骨铭心的遗憾。来听到安苏雨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张韶涵翻唱的一首《自己》，这原唱呢是李玟的那首啊，《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当然，张韶涵她的处理呢，是以这种她自己清亮又穿透。

丽的嗓音强化了歌曲的力量感，尤其是高音的部分呢，尤其的突出。咱们接下来呢，再来推荐一首许嵩的歌，《弹指一挥间》是许嵩2014年发行的《不如吃茶去》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当然，这首呢歌曲呢也是一首离别歌，是一首充满着古典意境的相思之作了。灵感取材于苏武牧羊的典故，写离别、等待、岁月流逝，远隔天涯的恋人一别之后，岁月匆匆，弹指一挥间，青丝慢慢熬成白发，相思却不曾消减。来听到许嵩的《弹指一挥间》。

蔡健雅的一首啊，咱们第二首歌曲，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啊，反正越想越觉得反胃的感觉。好的，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是严仁铮的《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推荐歌曲啊，推荐新歌。李大敦呢有一首国风治愈系流行歌曲，叫做《就等风来，静待花开》，舒缓淡然的旋律诉说着一份从容的心境。人生路上不必过分焦虑，沉下心做好自己，不必急于结果，时光自有答案，就等风来，静待花开。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4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时间过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 100.5，收听小课当班的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那还有2个小时，继续新歌加精选。刚刚有朋友说啊，其他的电台。

李佑成作词作曲，并和泼皮匠啊共同演唱的这首啊，真的好符合现在这种气候，入秋。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刚刚的两首歌曲，陈墨之的第七封信，还有呢就是孙燕姿的风筝。陈墨之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个失恋的伤感情歌吧。接下来我们来推荐的不一样的歌，乡野低频啊，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歌手或者是网红歌手，而是制作人据说是程海林啊在这个AI 的框架之下设置了西北老汉石满仓和三个孙女啊等等的这些形象，用 AI 辅助生成的。那么这首歌曲《莫忙》呢，它讲的就是人生当中呢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去赶场，什么事情就从从容容的去过啊。就是都市人现在太忙太乱太内耗啊，歌曲当中呢就是把这个风云阳光花树影子等等这些自然意象，把人拉回慢一点也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刚刚的两首歌曲呢，分别是江映蓉的《练习题》，感谢朋友们的分享推荐，以及以梦笙歌的《翻翻》啊，他的这首《别等来生》。那别等来年，别等来生，其实呢，告诉我们的就是，花期错过还能再等待春风，但是故人错过就可能无法再相见。正所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相逢。曾经也是想到了家里和外边的朋友啊，就是很多老人吧，尤其我外婆那样，就是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她癌症晚期了。我还说，就是临走出门的时候啊，我还想，就一回头，我现在脑子里一想，还能总能想象到他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样子吧。我说姥姥，等我考完试啊，回来看你。好像没等我考完试，就在我考最后两场的时候，姥姥就去世了。这个时候，还有就是曾经去看一些老的艺术家啊，去家里拜访，也是啊。那等我有空过来看你，千万不要这样跟老人说啊，真的有的时候会等不到啊。这就是这首歌曲啊，别等来年，别等来生。千万别说啊，等有空啊，等有钱，等以后这样的托词了。好的，咱们继续来推荐歌曲吧。刚刚这首歌曲也算是新歌了啊，今年八月份的，那九月份，今年9月16号发行的啊。咱们再来介绍一首歌曲吧。那你别管我说，就是我节目当中所谓推新歌，都是那些啊，就是不入主流的那些小比较小众的歌，并不是啊，就是。大牌歌手呢，他推新歌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发的啊。那比如说，咱们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王铮亮的新歌了。王铮亮2026年8月21号发行了一首独唱单曲，叫做《以朋友的身份》。其实呢是先有与这个王铮亮、于东然在有歌第二季的合唱舞台上，后来推出他的独唱录音室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也算是比较新鲜出炉的。整首歌呢不是单纯的讲的失恋，而是讲一种更难处理的边界关系，这样的感情没有完全的消失，身份呢却已经退回朋友，甚至有的连朋友都不能坦荡的去承认了。

的描写这样的一段感情的歌。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听一首啊，就是网红歌手啊，同样是网红歌手的一首新歌，九月份的新歌《响耳的声音》啊，响耳啊，就是我感觉这首这个网名应该这个人啊应该是姓郭的，对吧？啊，我认识很多姓郭的朋友，他的网名就会把这个一个郭字还有他的名字都拆开。我认识一个我的师兄吧，叫郭某某。咱不提名字了啊，也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我的师兄肯定是一个比较这个公众的啊，算是一个地方的名人了。怎么说呢？他把名字拆成了八个字，我这越看他这个网名微信这个，我越想笑，这是将自己的名字大卸八块了吗？好的，开玩笑啊，咱们继续来介绍他这首新歌啊，《口袋里的云》。哎，这首歌曲如果说是狗粮的话，《爱人是你》完全不够格。这首歌曲就是，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在一起腻腻歪歪的那一种，很甜很美好的感觉。来听《口袋里的云》。

好的，朋友们啊，咱们在上一时段呢推荐的新歌比较多啊，最后两首歌曲没介绍，也非常的好听，旋律上呢也比较的微妙啊。一首翻翻的《莫回望》，还有烟嗓成长的《难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最后这一个时段当中呢，就给大家多一些精选啊，比如说第一首歌《失业情歌》，这是2009年胡彦斌发行的歌曲。歌曲的这种背景呢，是在全球的金融海啸之下啊，职场的困境，也就是很多公司面临着倒闭，或者是呢有的破产，有的在裁员，还有呢比较幸运的就是面临着降薪。所以呢这样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同时面对收入缩水和感情的考验的时候，这种疲惫伪装和自我的安慰，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所谓的男人的尊严吧。因为好多就是社会上惯用的这种思维，就是说男人应该努力的赚钱养家，对不对？好的，那第二首歌曲呢，比如说像张碧晨的《一吻之间》，这首歌曲呢大家是比较熟悉了，因为这是张碧晨获得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年度总冠军之后推出的首支个人单曲，同时也是电视剧《青年医生》的插曲。还有第三首歌，像林宥嘉的《传说》，这首歌曲呢，其实讲述的就是那种，以轮回来守护跨越时间的恋。好的，咱们三首连续来听。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啊，咱们这个时段呢，继续来推荐一些经典的好歌。2021年，尹然啊，咱们天津的女孩，她发行了一首抒情的单曲《如果你》，以一个女孩的视角写爱情结束之后仍然想依赖对方，却又不得不接受失去的这种矛盾的心情。其实呢，感情里哪有永远的那种长期的依赖啊？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啊！人呢，总要学会着自己的长大。第二首歌曲我们要推荐的是汪苏泷早期啊，就是15年之前吧，大概啊，他的一个代表作啊，《苦笑》啊，他写的是分手之后仍未放下，却只能苦笑着放手的这样的一个很尬的一种心境吧。然后呢，第三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呢是张靓颖的《野心家》啊，其实呢是一种怎么说呢，女生的励志歌吧，把它看作不是说啊那种普通的爱情的关系，而是挣脱规训，把野心重新定义为成为自己。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推荐一首王嘉尔的最新单曲了。这是王嘉尔2026年写给粉丝的一个慢板抒情单曲，也是他首次以完整歌曲的形式正式表达多年陪伴带来的感谢。这是一首 Thank You。那当然呢，他也是要感谢的是不只是礼貌的致谢，而是承认粉丝在他经历风暴和事业起伏的时候始终在场。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飞的太多。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
2: 给小雪哥来哈。
0: 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吃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好的，一首周杰伦的《天台的月光》，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下午四个小时的长情陪伴。我下次的节目应该是在10月25号，是个周日啊，时间比较长，大家月底再见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秋风起，早晚凉，
3: 翻箱倒柜找衣裳。
4: 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6: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5: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的朋友，脸上水分一不够啊，你会发现这个干纹细纹立马就会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松垮。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而且一定要换成适合秋冬天来用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呢几乎可以搞定大部分的肌肤的问题，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个字，贵。那80克的正装面霜呢，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但今天呢品牌方给到了少量，老板清仓啊，而且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啊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

被皮肤所吸收了，所以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厚涂，那早晨起来呢，整个人的脸啊都是滑溜溜的，光彩照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经典的老版，它和新版主要呢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是专门来找老版买的。那会觉得老版本的呢，它的滋润度更加的绵密，更加适合干皮和秋冬啊。而且这次的套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那正装呢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方便。这么好的价格真的是很难再有的，所以现在正是该用面霜、该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抓紧时间、抓紧速度来囤货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3: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听我的口径，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月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
3: 翻箱倒柜找衣裳，
4: 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6: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5: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的朋友，脸上水分一不够啊，你会发现这个干纹细纹立马就会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松垮。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而且一定要换成适合秋冬天来用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呢几乎可以搞定大部分的肌肤的问题，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个字，贵。那80克的正装面霜呢，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但今天呢品牌方给到了少量老板清仓啊，而且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啊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大红瓶面霜呢，它可是 SK2 家族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而且回购率

率超级高。那虽然它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你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而且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呢，很好推开，轻轻的揉搓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所吸收了。所以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厚涂，那早晨起来呢，整个人的脸啊都是滑溜溜的，光彩照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经典的老版，它和新版主要呢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是专门来找老版买的。那会觉得老版本的呢，它的滋润度更加的绵密，更加适合干皮和秋冬啊。而且这次的套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那正装呢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方便。这么好的价格真的是很难再有的，所以现在正是该用面霜、该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抓紧时间、抓紧速度来囤货吧。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是阿綿，熱天會出現頭天，熱戰鬥劍。
1: 雨劍啊，
0: 看片放不落，冒錢冒錯落，
1: 不是看啊，
0: 以後還有錢啊，
1: 不看人啊，
0: 熱天會有出頭的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天天整这事给谁看呢？
1: 够，够够够，我换一个，好好唱一个，换，好好唱啊！哎，
0: 什么玩意儿？这样，
1: 兄弟，
2: 起呀！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

0: 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
3: 翻箱倒柜找衣裳，
4: 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6: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5: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觉

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而且一定要换成适合秋冬天来用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呢，几乎可以搞定大部分的肌肤的问题，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个字，贵。那80克的正装面霜呢，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但是今天呢，品牌方给到了少量，老板清仓啊，而且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啊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大红瓶面霜呢，它可是 SK2 家族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而且回购率超级高。那虽然它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你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而且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呢，很好好推开，轻轻的揉搓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所吸收了，所以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后涂，那早晨起来呢，整个人的脸啊都是滑溜溜的，光彩照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经典的老版，它和新版主要呢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是专门来找老版买的。那会觉得老版本的呢，它的滋润度更加的绵密，更加适合干皮和秋冬。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显得
2: 啊，
1: 这小不得又叫海水又叫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喂，我现在不在，留话我扣我，拜拜。
1: 喂，我在扣你号。

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Ready check.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的朋友，脸上水分一不够啊，你会发现这个干纹细纹立马就会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松垮。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而且一定要换成适合秋冬天来用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呢几乎可以搞定大部分的肌肤的问题，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个字，贵。那80克的正装面霜呢，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但今天呢品牌方给到了少量，老板清仓啊，而且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啊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大红瓶面霜呢，它可是 SK2 家族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而且回购率超级高。那虽然它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你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而且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呢，很好推开，轻轻的揉搓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所吸收了。所以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厚涂，那早晨起来呢，整个人的脸啊都是滑溜溜的，光彩照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经典的老版，它和新版主要呢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是专门来找老版买的。那会觉得老版本的呢，它的滋润度更加的绵密，更加适合干皮和秋冬啊。而且这次的套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块钱。那正装呢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方便，这么好的价格真的是很难再有的。所以现在正是该用面霜该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抓紧时间抓紧速度来囤货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少看见，有多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3: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5，不止好音乐。